是白玉的是人家玉的这个。我一说你把你看干部的这个给这个把这箱给用箱子里这箱是八本钱另外三分钱另外一个我给你六十而刚刚这些我不能我说是个把这箱子都不是三分钱的你给那个我们这箱我是干部的给我都那里我都好三分钱我这样现在我也在后来我来塞上个人都开始的人就真的马上没办法呢真的不下来而且我不爱你真的是原来真的你就是爱你是哪样上的关系高你是你可是的我想你把那个我说我是把你的关系高一点我可以的你要的巴基斯坦的都会也是一样的巴基斯坦是我的爱你好你的关系我不爱你好上中国人都是想的中国人都是想的不是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克的拉